再给我老阿三妈，你想知道阿哥帮阿弟不容，想知道阿哥帮你真的不容，门前见板那阿弟，我跟着板那阿弟你当，我那阿弟阿不容养你阿弟。